0: 那么今天呢，降水的范围将扩大到全省，部分中到大雨重点关注浙西地区，局部有暴雨出没，大家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另外明天呢，雨势有所减弱啊，浙北甚至雨止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一直到本周末呢，这个阵雨雷雨都会是标配，局地呢还有短时的暴雨出没。
1: 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暖区降水呢相对频繁，多雨且有点闷的天气呢连续出场，就有点像梅雨天的那种感觉了，体感上呢的确不大舒服，大家尽量可以利用空调、除湿器等工具来提升舒适度。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阴有中阵雨，夜里呢阴天为主，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关注一下杭州的发展。昨天上午呢，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了开局15奋进新征程杭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呢，杭州亮出了15期间的总目标，2到2个3万，也就是到2030年地区。

0: 时的计算出责任方和赔偿金额，并给出维权建议。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一马安心游下一步呢，将向周边短线游、国内长线游延伸，希望通过数字化手段把维权的门槛呢降到最低，让每一位来杭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1: 一路在人群困在原地，羡慕谁步履不停，明明我也用力书写生命，为什么只收获被雨淋湿的心情。

0: 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昨晚是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当地的防汛救灾工作。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像米面油食品、还有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0: 19号，广西河池环江车辆坠河事件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该事件共致10人遇难，5人生还。
1: 再来关注针对媒体反映的一个585人的村庄62人患癌症，已与当地的一个炮花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昨天发布通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今天5月20号起正式开售。
1: 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于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3: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2: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3: 全都有。
2: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中转站。此外呢，这里还有着浪漫的民间传说，那就是相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最后一站就在寺内天王殿旁边的双照井边。
1: 历史上呢，海潮寺曾经呢经历了三颓三幸，那最新一次呢就是2019年12月，杭州海潮寺复建工程开工，历经6年多的建设，海潮寺如今呢已经是风貌初显。根据项目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寺庙的主体建筑已经全部结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3: 这里是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3: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3: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1: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3: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1: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6。

0: 如果说鼓的话，那就是大面积的，其他车主也会有。
1: 对，我后来在就是我们这个荣威这个就是车友群里面问了，就是多多少少后面也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不是说每辆车都有，但是就是也不就是你可能十辆车里面有个一辆到两辆就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0: 一辆到两辆也有可能是液体弄上去的，你这个没办法找人家质保，除非你能证明这个就是质量问题。
1: 对，他们厂家给我上报的案例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人为原因或者就是。
0: 对呀、啊。我上来一看就跟你说的，这叫搪塑材质。搪塑材质在所有的塑料材质当中，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耐腐蚀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合成的塑料，只不过它表面给你压出了这个真皮的纹而已。你现在是表面这层皮起泡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外力。
1: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因为
0: 这个你拿不出证据来，我帮不上你忙啊。
1: 嗯，

0: 六号去再去，然后我们有事情，我们就是5号，我们3号就下来了。
1: 不是，你别答非所问呢，我问了你半天了，车是什么牌子的，什么车型啊？
0: 就是我是一个白色的小轿车，但是我也不没看清楚那个车。
1: 白色的宝马七系也叫白色的小轿车，价值100来万。白色的帝豪它也叫小轿车，价值4万。那你找我干嘛呢，兄弟？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你跟我说。
0: 我主要是向你咨询一下，遇到这种事情，他有个就是不出这个医药费，然后我们后续怎样去追他的那个责任？
1: 对呀，我在给你出主意啊，问你嘛，一问三不知。

0: 然后降速降到八十一，八十，好，嗯，对方踩刹车了，哦，撞上去了，对，
1: 我看一下，自己根本刹不住。你有数据吗？
0: 数据的话，厂家不给。我看一下啊，
1: 嗯，然后我跟店里反馈了，有差不多两个多月，他们一直没给我处理。
0: 嗯，稍等，我看一下。前方你刚好降到八十公里的时候，
1: 嗯。

0: 正常的物理极限，
1: 嗯，
0: 就达到物理极限了，那肯定是要发生事故的。你从你这个视频当中你分析来看的话，你接管的速度晚了。你看啊，我刚才给你算出来的，你离前车是，哎，刚才说是14米你才踩的刹车，但是你前面那段你一直和前车大概保持在24米的距离，中间差了10米。那我看一下你撞上去是多少速度啊，等一下我看看。你撞上去是19。
1: 十多码。
0: 19。19公里。你看你撞上去是19公里。如果说你当时再多早踩一点，就是你保持在20米的距离，那你大概能够差出，至少按照刚才我算的14米距离的话，你能多出6到10米的距离。6到

0: 你等一下啊，你这个是翻拍的，你没给我看原视频。我看看啊，我再看一下，
1: 是不是
0: 你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1: 嗯，
0: 啊，我再看一下。你踩刹车之后，你的刹车力度是，哦，你的刹车力度是很大的，你直接一脚踹死了是吧？
1: 是的。

0: 长一点，你为什么不选二呢？你为什么不选三呢？你为什么选一呢？这不就是有些车主在开的时候觉得，哎呀，你看我开了个 ACC， 我选了个这个二档间距，结果呢旁边老是有车加我塞儿，老是有车加我塞儿，一加我塞儿呢我就得刹车，但那他就自动给我刹车，好难受。哎，我希望我跟前车跟得近一点，所以说有一个一档间距。
1: 嗯，
0: 一档间距这个东西呢，各个厂家的偏差值都不大的。你不能因为你发生了个事故，你就觉得啊这个一档间距小了。那我说你觉得这个风险有大了，比有风险的话，那你就选二档间距不就行了吗？你让它减小一档间距干什么？你让它拉长一档间距干什么呢？
1: 嗯，

然后在这个从22年提车到现在刚好4年的时间，我是全程都是在 4S店 进行的一个维修和保养，我一共有3次进店维修的记录，然后有5次进店日常保养的记录，有2次进店质保的记录。那3次维修的记录是事故维修吗？ 对，3次维修都是通过保险的事故维修。维修的东西是什么？第一次维修是那个副驾的车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刘先生还在吗？
1: 啊，还在的，在的。
0: 好，第一次维修是换了门啊，然后呢？
1: 对，第一次维修是换副驾驶的门，然后第二次维修是被追尾，做了一个尾那个后备箱门的一个钣金。然后第三次维修是换了一个左后尾灯。然后总共就是三次的维修，我现在就是怀疑在这三次维修里面，其中有一次他们给我的车辆造成了一个二次的伤害，然后把我的右前大梁给损坏掉了，然后他们进行了一个私自的焊接修复。
0: 哪里有焊接的痕迹？
1: 我有给你发图片，有看见吗？就是那个。

0: 没有正面的试过，右前纵梁，有变形是吧？变形凹了大概9厘米的样子。
1: 对，有变形，9平方厘米的样子，
0: 焊接9平方厘米。那从外部能看得出来不？
1: 从外部是看不出来的，就必须用那个泪窥镜，或者是做一个很全面的拆解才能够看见。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啊？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是打算置换嘛，我是想就是我打算是找这个领跑，就是协商我这个车辆肯定是存在一定的贬值。
0: 然后我就是希望他现在能够对那个贬值的部分做出赔偿。那他们怎么回复你的？
1: 他们就拒不赔偿嘛。
0: 他拒不赔偿的原因是什么？
1: 他拒不赔偿的昨天给出的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是在他们店内所造成的伤害。
0: 对。

0: 一个点上来看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刚才你这个内窥镜看到里面的这个汗点的汗疤呀，
1: 嗯，
0: 汗疤都已经明显生锈掉皮了。
1: 嗯，
0: 从这个汗疤上来看，这个绝对不是短时间之内的，除非你这个车停放的位置这个湿度比较大。
1: 嗯，
0: 就是这个不太像是一年左右的汗疤，从这个汗疤上来看，起码应该是一年以上才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单独从你这个汗疤上来推断，就是这次维修的时间应该是比较久的，才会出现这种汗疤。那没证据证明是他，你找我怎么给你帮忙呢？
1: 嗯，但是因为这个我在 4S 店有全程的那个维修保养的记录啊，他们也没有证据，他们其实就是
0: 这个没办法，这种事情因为你没有铁定证据证明是他，那这事儿就扯皮了。

0: 那个售后经理有没有离职呢？
1: 嗯，
0: 就是但凡只要离职了，你这事儿就有机会。结果，你还没有留人家联系方式。离职的嘛，你跟他怂恿怂恿反水是很有可能的嘛。
1: 嗯，
0: 他不一定帮你出庭作证，但是他可以给你找到证据。那你这事儿就没必要了，这事儿就没必要了。
1: 对，我懂了。因为
0: 你说这哑巴亏你就吃了吧，那你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嗯，好。
0: 怀疑就是可能，如果说是 4S 店干的事儿的话，
1: 嗯，
0: 就是可能，比如说维修期间啊，拿你的车辆出去了啊，撞了，
1: 嗯，
0: 然后偷偷摸摸维修了，
1: 嗯，
0: 然后都没有走保险，也没有走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这件事呢，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很难查，你这不是刑事案件，根本没有必要去查这种东西。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如果说换过这个地方了，那你的前防撞梁一定是换过的，不是你原车的那个，你的前保险杠也一定不是你原来原车的那个保险杠。
1: 对，
0: 这个去查零部件编号基本上就能查得出来。就你原车的零部件编号是1234，他后来给你撞了吗？你的零部件编号，包括你的防撞梁的零部件编号，一定不是1234了，换成另外一个了。
1: 嗯，
0: 哎，这个就基本上能够证明了，这就是他们做的手脚。

0: 那这个零部件又是从哪儿出来的？一查厂家是原厂进货的，因为他要做的严丝合缝嘛，连记号都给你做上了，都对上了，那说明他做的严丝合缝，他肯定是通过其他渠道从厂家给你进了一个货，只要证明这个货又是厂家的，那是百分之百这就是四 S 店做的。但是您这点事儿，去因为这种东西去查，太费精力了，没必要，吃亏长个教训吧，好不好？
1: 好，
0: 好，再见啊。抱歉。我是特别喜欢干这种事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喜欢跟查案似的，就是这个抽丝剥茧啊，去还原这个事情真相。我是特别喜欢干这事儿，但是有些事儿这种事儿，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啊。来，张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的车是那个广汽 iNY Plus 这款车，然后那个实际上就是在3月26号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更换了那个压缩机，因为那个当时的这个问题是因为只要打开这个空调的话，这个

0: 保区里，质保区以里。
1: 嗯，
0: 然后呢，实际上那边我是河北保定这边，3月26号更换一下，当时试了一下，就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因为当时这边也是比较凉快，我也用不到冷风。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就一直没用，实际上也就是到4月中旬以后啊，这边逐渐热了，我就开始用冷风了。但是直接到上个星期的时候，这个压缩机又坏了。
1: 嗯，
0: 又坏了，然后我就开到了 4S 店，然后让他想就是进行这个看看怎么回事，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压缩机坏掉了，还得需要再更换。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就是已经过了他那个15万，我这是2年的车，然后已经过了15万公里了，然后他就。

你等于说你在饭店里点个菜，菜已经下锅了，对，你说哎，这个菜还没上，还没端我桌上，对对，是还没端你桌上，我菜也切了，鸡也杀了，都已经下锅了，你说你不要了，怎么着，我炒了我自己吃啊？刘先生，你能等我一下吗？谁撂了？哎，就是真的是。

从未见过。

0: 来，有请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1: 简单说是这样，就是我们在2025年6月26号，也就是小米汽车的预期这个新车型发布的当天，我们下了一个定，下了一个定呢，就是交了5000的定金保盖头的定，定了一台车，定了这台车了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在等这个车辆，就是大概晚了10天。

0: 我们好像听到您的信息说是年龄在国外，然后呢，这个暂时不方便生产，暂时不需要交付，所以我们把你的这个订单延期了。延期了以后呢，这个……
1: 哎，不，不是你告诉他你在国外。
0: 我说我太有一次给我打电话，他说，哎，这个什么什么具体跟我沟通什么事情我忘记了。我说我现在人在国外，我接电话这个不太方便。我说能不能简短说，就是这么个事儿，我人是在国外，但是我并没有说，但是我想要诉求，就是你能不能尽快加快给我交付，结果他就给我延期生产了。

然后这个4.0给我们打电话，他说这个马上反馈，反馈以后给我第二天给了一个电话回复，回复的人相当不专业，他说这个根据我们签署的定采购车辆的订车协议，他说这个如果你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付款，那这个订单就会取消，这个定金罚没，我说你们没有，我说所有的流程是错的，你不要跟我纠结在协议上，我说正常我们之前买你们的小米汽车都是这样，定金缴纳，车辆生产，生产以后你有车架号匹配下线以后，你发到指定的交付中心，你会告诉我们这个车辆这个车架号是多少，然后我们在7天内这个赶到交付中心去付尾款提车，我说应该是这么个流程，但是你们没有告诉我车架号，

0: 什么玩意儿？汽车工业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了，新势力汽车也颠覆了这么久了，这闻所未闻，没见过这样的。
1: 是的，我们相当气愤，飞哥，我听您的节目听过很多次，但是
0: 你听我的节目你还买小米？
1: 不是，我们是这个去年您看发布会当天下定的，真的就是发布会还没刚刚开始我们下定的。
0: 我说的是买车的事儿吗？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说的是这个车有质量问题吗？这个车好坏吗？我说的是三个字儿，价值观。
1: 是的。
0: 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是不是能反映价值观？一个企业对于消费者的态度、消费者的流程、消费者的制度是不是能反映价值观？
1: 没错。
0: 你见过哪个汽车品牌4S店没有固定电话？

0: 我把1234的这个车架号交给别人了，所以你那儿没有锁定记录了。之前有车友发现过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有些门店就违规操作啊，违规操作啊。
1: 嗯。
0: 对不对？就把你的订单转给别人了。这种情况其实在不光在小米，在一些其他品牌当中也曾经发生过。
1: 嗯。
0: 极客的我们也接到过投诉的。也有的，明明你一犹豫说，哎呀，最近我这个我最近忙，我最近没时间来提车，能不能等到下个月？他看等到下个月，我这个车又不可能给你马上就把车交给马上要急着提车的人了。他为了锁单嘛，哎，刚刚有来个签订单的说，哎，刚才你看给你这个配置看着一。

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

一个是天线出问题了。天线有两个，一个呢在天花板上的那个小尾巴，一个呢在那个后挡玻璃上的那个天线，这些都是在侧后挡的，一般来说都是那个 GPS 的发射信号的天线。信号出现问题了。第二个就是那个 T-box 那个盒子，那个是负责车机信号发射的接收的，那东西出问题了。懂行的一般来说就按照我刚才这两个大方向四个小点去一查，马上就知道了。但是你去了几次了？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林小姐。
1: 哎，你好。
0: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他们 4S 店的说是上级经理吧，我也不清楚，反正有一个人就是以 4S 店的名义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个车你没有证据，意思就是说我打点的那个问题，然后他们后台查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是意思就是说我在谎报问题。
0: 你谎报问题，你这视频没甩给他看吗？
1: 这是后期录的视频，因为说我车是从三月

0: 好好好，那你等我消息吧啊，嗯，再见啊。
1: 小易，小易，小易，小易，
2: 两遍。
1: 小易，小易，
2: 三遍。
1: 小易，小易，
2: 四遍。
3: 都没反应啊。
1: 等一下，停下来看一下。好了。
0: 叫了四遍了，小易，小易。

你说你比亚迪坏了你就找比亚迪嘛，对不对？你吉利坏了你就找吉利嘛，哪怕你是吉利下面的子品牌，你是极客嘛，他也是找极客或者找吉利嘛，都行。你长城坏了嘛，你就找长城嘛，坦克坏了找坦克，那个这个什么魏牌坏了找魏牌嘛。这个史无前例的开创，历史性开创，对，没错。视频直播老铁说，那你这样就会出现了大家的服务水准不一致啊。那现阶段来说，确实服务售后啊，只是说售后啊，售后服务相对比较好的是问界，就有问题能解决，他一定很快解决问界的，反应速度特别快。所以说问界的问题，只要你提的合理诉求，到我们这儿基本上很快能解决了。但是你看看后面几个主机厂配的是谁啊？智界是奇瑞，那倒不是说奇瑞服务质量不好啊，是他俩就是华为跟奇瑞的婚姻关系不是特别好，就两口子关系一般般。

有些车呢真的是很乱套的，太多了，你这太多了，是不是？老三是北汽吧，老四是江淮嘛，老五是上汽嘛，对不对？现在叫五界嘛，三境嘛，五个界三个境。

0: 赔给我，是这个东西。
1: 哦，
0: 啊，但是当时是这样的，他说，
1: 那基本上就明白了嘛，你这个被强制消费了，等于说。
0: 那飞哥，您听我讲啊，就是当时他跟我说，就是我所有东西都办完了以后，他跟我讲说，宝马金融有一个这个活动，说是这个叫月燃换新，然后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认同你的这个月供，突然多出来这个一个权益，我肯定是高兴的。他说，但是他跟我讲说，这个月燃换新呢，只是你的利息钱，就是跟着你的利息走，结果他现在是本金。
1: 你这个事儿很难证明你们当时怎么沟通的呀？你这个合同，因为你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了，这个
0: 很简单嘛，我不是发了我们的销售合同嘛，然后还发了我交首付款的金额嘛，减去以后就是我21万，剩余21万的贷款，可是他的贷款是22万多。
1: 对呀、啊，他多贷了，把多贷的钱给你花到了买那个什么换新的那个东西上去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嘛，你这个是。

0: 行，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没帮上忙，再见。所以啊，反复提醒大家，你看买车的时候要验车啊，看好油漆，检查好工况，车况再走，再提，再交钱啊，合同。
1: 不要看那个销售里面，别管那销售长得男的是女的还是多漂亮多帅，别管他。嘴巴上给你所有说的东西，合同的备注栏里面写上，啊，送我三次保养，哎，送我什么什么东西，免费上门取车都写上。合同看一遍，特别是按揭的朋友，利息是多少，当面算清楚，数字对上了。 合同看清楚了，签字确认。要不然你这东西你都推不翻。什么叫擦边球？擦边球就是他打了这球之后，你一点对他都没办法。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这样就基本上判断这就是手机的问题，不是车的问题啊？
1: 是这样，飞哥，就是我和这个事情我也反馈给那个400嘛，他让门店也和我也做过一些测试啊。
0: 嗯。
1: 那中间的过程我们就不说了，但基本能确定是那个超级桌面的问题。就您看那个第二次手机上它是有弹出那个超级桌面连接嘛，只有 4.3 系统，就鸿蒙它现在不是有 4.3 的系统和鸿蒙6的系统吗？我们也在鸿蒙6的。
0: 不，你等一下，什么超级桌面是什么东西啊？
1: 超级桌面就是把手机上的 APP 投射到手机上嘛，再投射到车机上，在车机上也能用。

0: 雷达他识别到了，他才能停。那这万一发生点啥事儿，这又是大事儿。没处说了，没处讲了。来，有请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哎，喂，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那个蔚来 ES 八，就我发过来那个视频，就是他开自驾的时候撞到那个上面的话，我可以问他们，蔚来就。

0: 是不是可以叫他们再多补偿一点？多与少的问题，我没办法去帮你协商。最多呢，我把你这事儿我给你扔给厂家去，让他们引起重视。这个东西得赶快修复，你这种东西都会上朝墙上撞，你说这辅助驾驶怎么能够放心的让大家用啊？但是谈多少的问题，这个你只能自己谈。但是如果说他用的是你的保险，
1: 你这个车损大概才多少啊？大概毛估可能4万块钱。
0: 4万块钱？
1: 因为大灯还有那个日间行车灯、前包围这些都要换嘛，机盖也撞掉了。
0: 这个这样吧，我没办法给你评价这个是多了还是少了，我把这事儿给你转厂家，你自己去谈，好不好？
1: 就他们会联系我这边是吧？
0: 对，逻辑上来说他会联系你的。
1: 然后他们那边售后跟我说，他叫网上也不要去。

0: 那要看谁先进入的这个车道。如果说他已经进入这个车道了，就车已经进来了，那必须你让他。你在后面，如果说你在怼着油门啊，他已经进来了，但是他犹豫，他油门没踩，你就怼上来，那肯定是你全责或者你主责。所以说这个具体得看影像。
1: 那个因为我也没有，他说他的那个坏掉了，当时这个
0: 他如果说坏掉了，你们这个都没有，那就以照片现场撞击这个来看的话，他基本上是他主责或者他全责。
1: 那个叔叔那块就等着他那个认定书就下来就行了吧，是吧？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因为当时你看也不存在超速，也没有当时那个路口也没有红绿灯，

0: 啊，再见。
1: 啊，麻烦了，好嘞，
0: 哎，再见。来，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2: 喂，
0: 哎，吴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什么问题？您说。
2: 哎，飞哥好啊。
0: 啊。
2: 哎，是这样子的哈，我在那个5月2号的时候开那个高速的 NOA 的时候，往那个左偏了，然后的话呢，刮到护栏上面去了。然后的话，在5月4号也是相同的这条高速也刮上去了。但是2次的话，一直是往右转，一直往左转。那个视频的话呢，我正在发给你们，

0: 办完了没有？
1: 我看一下啊。哦，我看到了。什么车型啊？这是？
0: 那个东风奕派008，26款。
1: 东风奕派008，我看一下啊。哎，朝左边。
0: 两次都朝左边偏了。
1: 第一个视频是大概几分钟的时候？
0: 5月2号的话呢，应该是下午的15:10这样子。
1: 不是10:51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啊？
0: 5月4号的。然后呢，我总共发了3个图，3个视频来，他们。

0: Excel 的那个东西没必要看，你这个又不是复杂的事故，有什么要看的？没必要看。哦，
1: 对，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找到了，这个撞击点是这个地方。
1: 然后的话呢，他们专门针对五月二号这边的话就做过一些解释，但是这个解释的话呢，我
0: 看的是五月四号的，先说五月四号的是。
1: 五月四号是往，
0: 往左边撞护栏上了嘛？
1: 对对对对，
0: 非常低级啊！这个辅助驾驶还在开着，这个是一个朝右边的，略微的有点转弯，直接就撞顶上去了，这越过白线撞上去了。这个一看这辅助驾驶的问题啊，非常低级，
1: 对，
0: 非常低级，非常低级。
1: 我现在就说我找他们，我是先找了售后，因为的话，我跟售后那边的话呢，

0: 说我的手有个1.67牛米的力，
1: 哦，一点六，1.67牛米的力啊。对，
0: 但
1: 我看一下，正常人手大概上面都有个0.5到1的一个力啊。那如果说你5月2号这起事故是因为你方向盘有，哦，我看到了，1.对。
0: 但是他全程他没有纠偏，就是说他说我人机共驾了，因为压了1.67牛米的力在那里，但实际上对1.67牛米的力基本上就处于驾驶员接管状态了。但我飞哥，我先说说我当时的一个状态先哈。你看到我那视频上面的话呢，其实他一撞了我马上就拉回来，而且因为当时的速度开的是100左右嘛。 我是稍微拉了一点回来，实际上面，如果说是人机共驾的话呢，那个方向盘偏了的话，它会自己往另外一边打一点，就有点对抗力的那种嘛，对吧？
1: 不是人机共。

0: 对，我就在看这个。
1: 你看着他个例句啊，他那个方向盘的角度跟例句啊，这边都是比较平缓的。
2: 等
1: 一下，实际上面
2: 我只是手
1: 搭在上面。
2: 等一下，我再看例句啊，我再看例句，再看看转角。转角哪个是转角？方向盘例句，这个是方向盘转角。哎呀，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视频，它跳过的，我没办法一�帧一帧的走啊。哦，
1: 然后我想要求他们提供一点数据，他们
2: 我卡到了，我卡到了，我一帧帧的卡到了。你方向盘转角最大是11.5度，其他的基本上都在4到5度之间。
1: 对，就
2: 在你例句产生之后，这个数据。

0: 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距，你这个方向盘立 11.5 的方向盘转角，没毫秒，有先有后，这是毫秒级数据，它这种曲线是毫秒级的，没毛病，不用想了。就这次一定是你动了方向盘。
1: 哎，这个，我如果说我自己看，我自己看一下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说，它那里有个叫人机共驾的，就是说它有个 NOA 的那个标识啊，行车记录仪那里啊，
0: 嗯，
1: 它是，在120.5到122.5之间的话呢，其实它已经发生了，但是它。

0: 他是不会这样子的。然后的话，我也用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那个辅助驾驶的一个边界，是我自己一直在监管着他开。但是的话呢，你这样突然之间，你说我人机共驾，但是你又没退出这个 LA 的这个状态，然后你突然之间就往左边拐去了。
1: 你听我说，我仔细再对了一遍你这个数据，因为。他这个上面写的例句系数就是人机共驾状态，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东西去标定的啊。
0: 哎，
1: 他标定值是一，不等于一，那不等于一，
0: 不等于一的时候就是人机共驾了，他是这样子认为的。
1: 不对，应该是一的时候是人机共驾吧？
0: 对，一时候人机共驾，不等于一的时候就是
1: 辅助驾驶嘛。

0: 因为我我自始至终的话呢，我是没有，就是说我要找厂家怎么怎么样，因为我的第一个念头我是想先去还原一下当时这个情况。
1: 我觉得你还原的对，就是需要有你这么一两个较真的人才能把这个事情弄好，让他们厂家引起重视，去修正这辅助驾驶当中的一些错误的逻辑。但是这个退出肯定是你个人原因，但是他的逻辑不优秀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潜在原因。
0: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个搞那个研发的，就 IT 这块的。
1: 怪不得啊，怪不得你能看明白这个数据呢啊。
0: 我边界值我这边还是比较，就那个辅助驾驶这块的边界值我还是比较懂的。

0: 哦，我有印象。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一个月以前打过电话，然后从你这里得到答案以后，我已经走保险把车修了嘛。然后现在前两天你们可能那个把视频发出来，然后网上不是进行了蛮强烈的那种评论啊发酵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而言就是有点就是什么生活之外的一些那个评价，有一些人我就正常评价事情可以，但很多有一些人可能会对你司机进行人身攻击。嗨。
1: 陈小姐，说实话啊，就是这种网上的东西，你要去在意的话，那没办法活了。那照我的话，那天天骂我的人多了去了，是不是？
0: 然后我可能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我就觉得，那事情已经从比较专业的人嘴上得到一个答案了之后，我就想就是正常平息就好了，就没有想这个视频再去发酵，再去怎么样。就是我刚才连线的意义是这样子。
1: 哦，那你想找我干嘛呢？
0: 就是想那个视频不要再剪出来，就是不用特地剪出来放在那个单独一个。

当时车主向我求助说，这件事情如果说处理的话，怎么处理会比较好？那我就在节目当中给了相应的意见。当时我是特别想把这个视频放出来的，但是车主呢拒绝说这个事情不要放出来。那我当然最后是尊重了这个车主的意见啊。那有朋友说你想放出来。

0: 决的，你能告诉大家伙吗？大家如果说再碰到了这样类似的事情，能不能参照你这个案例也去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路径去解决呢？普适性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啊，有些消费者说，人呐，不能太自私。
1: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

0: 的精神避难所。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微塑料那是肉眼看不见的塑料小颗粒，现在空气当中、水里、食物里很多很多地方有，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如果看懂危害做好防护那也够用。简单说说危害吧，它不会一下子致病，但是会长期悄悄积累进入人体当中，容易沉淀在脏器和血液当中，会轻微损伤代谢，影响肠胃吸收，容易引发慢性轻微炎症，免疫力也会悄悄变弱，部分微粒会吸附环境里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跟着进入身体，长期下来是隐形的负担，尤其日积月累，年纪越大影响会越明显。那怎么办呢？好，日常最简单的降低措施来几个。首先，从微塑料的角度来说，喝水优先烧开自来水，少喝反复使用的塑料桶装的水，少用塑料水杯装热水，因为高温最容易吸出微塑料。再有，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饭盒、外卖塑料餐盒，加热食物别用塑料容器，换成玻璃、陶瓷、不锈钢，那是最安全。还有，少穿廉价化纤衣物，洗衣机洗化纤衣物会排出大量的超细塑料纤维，会回流到水源里，少吃加工塑料。

0: 景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到家喽！
3: 来，儿子，跟我们的车说拜拜，我们后天见。
2: 为什么是后天？我们明天不坐车出门吗？
3: 你想不想天天看见蓝天？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人生是一场竞技吗？不，人生是一场游戏，而且是一场可以由你自己决定规则的游戏。这是一本被美团 CEO 王兴等人多次推荐的个人成长神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视角，人生可以看成是一场巨大的有限。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0: 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8: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入了佛门，人类不可灭的完美，去向于灵魂却能够作弊，让众成了佛尊，应该在你变形后的程序中独立的重新。我的宿命就是你的宿命，越是装备越是树敌单纯的本性，那么让我教你怎么冷怎么热怎么搅和。小说爱有恨的欲望冷漠蔓延滋长，在神经网络只敢散播同样的磁场，不再有谁无可取代谁的

0: 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珍惜光阴的诗篇，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如在汉乐府的《长歌行》里面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

0: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国学之美。

听五千年文化，赏三千年诗韵。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亭亭山上松》是由魏晋刘桢的《赠从弟》而改编。刘桢的诗刚劲挺拔，着落不凡。曹丕曾经说：“其五言诗之善者，绝妙识人。”在《赠从弟》的三首诗当中，尤以第二首称著于世。他貌似咏物，实为言志，借轻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有表即理，有此即彼，寓意高远，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墨梅的高风亮节和独特气质，这同样也属于世人的高风亮节。

听五千年文化，赏三千年诗韵。咏鹅是初唐诗人骆宾王于七岁的时候写的一首五言古诗。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人们称为初唐四杰。诗人用一组对偶句，着重从色彩方面来铺述鹅群戏水的情况。鹅儿的毛是白色的，而江水却是绿色的，白绿对照，鲜明。

0: 子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0: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

谈恋爱这件事情现在和三千年前也是一模一样，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当歌咏起紫金，感觉那个伊人就在向我们走来。对爱情的追求，这种让自己敞开心扉的去追求自己爱情的渴望，其实千年流传到今天仍然还是一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4: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3: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4: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3: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4: FM99.6，好中国，潮生活。

这个小姑娘呢，我之前没有关注到啊，但我看起来就是之前，曾经一度在短视频平台风生水起，这个账号1000多万粉丝啊，然后呢，突然就这个退出了啊，但是公司呢，之前的公司还在运营这个账号，那么现在她本人复出了，然后呢，又以一个新的名字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账号。那么现在表示之前

官方表示啊，第一时间跟顾客联系了，也随即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跟进并制定补偿的方案。但是呢，因为双方对于赔偿方案仍有较大分歧，这个事情仍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对此，河马方面表示，初步调查是在分拣的过程当中，把同时段另一个订单的水仙重球啊，误放入了周女士家的包裹当中。公司呢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也已经对相关的流程进行整改，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那么在昨天，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喂，小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

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最近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的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和失真。根据了解啊，这个河南的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当中呢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的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那么少数的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的滞销。

蒜苔经纪人1000多人，确保每个村有2到3个收购点，直接在田间地头进行收购。那么蒜苔在5月上旬左右全部收获完毕了，销售渠道主要是走市场或者进入了库存来存储。杞县现在有保鲜库290多门，容量6.2万吨。目前呢已经出库了2万多吨，库存大概剩3-4万吨，所以说不存在一个滞销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也就不用问这个，不用为这个河南种植大蒜的这个农户所过分担心啊。这个之前的信息跟传言它是有一些是真的成分在这里面的。

0: 等迟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来吧，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在2015年的春天，年过半百的老板阿良在一次按摩的时候结识了刚刚30出头的技师鲍小姐。在得知鲍小姐离婚之后，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仅仅过了半年，在16年的2月份，阿良就让自己的公司给鲍小姐发去一份任命书，任命这位前按摩技师当公司

没有听说过这个小三得还钱，只能说这个原配妻子自认倒霉了。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法律碰到这样的事儿，就是你肯定得把很多钱吐回来的啊，你就要这个还给这个原来的这个对方的家庭，因为这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人家还没离婚啊，对吧？等于他这个花销啊，不管是给你买房，还是给钱，还是给什么金银首饰之类的吧，各种，反正都是算婚内财产啊，这个必须要还。所以说呢，作为男性来说啊，不管你是飞黄腾达还是怎么样啊，就不能叫不忘初心啊，叫不忘初心，对吧？那作为一些女性来说，如果明知道这段关系是不道德的，你还要我们俗称叫知三当三，对吧？那就是你活该啊！你要通过这样不道德的手段方式去获取钱财啊，那么就是违背公序良俗，要接受审判，对吧？一般来说不大存在说因为爱情这样的情况，那不排除有啊，那可能真的是极少极少极少。那如果不是爱情情感原因，那就是奔着钱嘛，对吧？那你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搂钱，显然是要受到法律制裁啊，所以说这样的心思也不要有。

起他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

0: 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4: 四月二十四日起，每周五二十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

也较为明显。目前呢，一波较为明显的降水回波正自西向东缓缓移动，雨水也将随之陆陆续续地铺展开来。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啊，今天白天全省总体为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部分区域雨势不小，可达到中雨量级，尤其是浙北与浙西地区，局地甚至会有大到暴雨。不过这场雨并不恋战，到了夜里，浙北地区将逐渐雨止，转为阴到多云，其他地区则仍有阵雨出没。明天浙北地区将迎来一个短暂的雨水间歇期，阴到多云，算是一场难得的中场休息。而其他地区则依然有阵雨或雷雨相伴，部分中雨，局地仍可能达到大到暴雨。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已在后场，预计22到23号、24到26号，全省大部将再次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到来时，请格外留意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范。

不会一直下雨，但会显得总在下雨。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连续阴雨天气，而是一种典型的过程性降雨频繁上线模式。简单解释，雨来一阵停一阵，云散一会儿，很快又集合。刚觉得天气好像要放晴，下一轮降水可能已经在路上了。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未来七天杭州降水依旧十分的频繁，不能放松警惕。刚刚也说到了，包括在22号夜里到23号白天，以及25到26号，都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降雨之间虽然存在短暂的间歇，但整体的节奏偏密集。还一个整体变化，大家可能已经又察觉了，感觉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及时的带好雨具。否则你可能出门的时候没下雨，但走一半啊，哗啦啦啦，突然一阵阵雨，那一身都湿了，就很麻烦了。

0: 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想要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
7: 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咣。
9: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

0: 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时战马负一身，结果小小肉一座清坟，而今将士若西装，草莽里一步曾过这门，从来是现世安稳，难忘剑背后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

0: 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

了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无路口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

0: 520-5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1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入口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商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苍老。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6: FM 996
7: 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1: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4: Welcome。

0: 六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况有所打开，阴到多云的天气，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地累积雨量可达大到暴雨，要多加留意了。而明天呢，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不远处等候了，全省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雷雨地区局部还可伴有短时的暴雨。
1: 是，
0: 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阴到多云，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
2: 每天出门都有新气象，我是残奥会女子举重冠军谭玉娇。

0: 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到北方。24号到25号，北方多地将出现显著的降温。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消息啊，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
1: 再来关注福建漳州通报了泡药杨梅事件，目前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的5人。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4: 潮生活，新推官。

0: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间泡米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小时候咱们装猪油用的搪瓷碗现在很少见了？搪瓷碗就是铁皮外面烧一层玻璃制瓷釉，耐烫好洗，这可是当年装猪油的神器呢。但它却有一个缺点，就是一磕碰就掉瓷，露出里面的铁，铁遇到油盐会生锈，既不卫生也不好看。而且随着工业的发展，有了工艺简单、成本低、更耐磕碰的不锈钢和塑料，搪瓷也就逐渐吃灰，陆续减产了。不过搪瓷的优点在其他的餐具里发扬光大了，比如搪瓷锅、搪瓷罐可以烧，有很多啊。那他们的工艺怎么样？那就是另一个天之道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领跑早间新闻档，
1: 赛场速递即刻送达，吴越杯快报。
2: 激活早高峰，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吴越杯啊，昨天晚上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第十轮的一场焦点战在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杭州队与到访的宁波队啊争夺吴越杯积分赛阶段的头名位置，最终杭州队主场1-3不敌表现更出色的宁波队，遗憾的屈居积分赛阶段的第二名。当然了，昨天是恰逢520啊，这赛前呢，主办方还特地邀请了11对新人参与赛前举行的一场球场婚礼。这样一场别样的集体婚礼啊，也让杭州队主场的氛围是糖分爆表。那么除了11对新人之外呢，昨天还有一对恋人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是成为了比赛的一部分，那就是杭州队的9号球员王逸文和他的未婚妻一起担任了本场比赛的开球嘉宾，为比赛开球。据了解，他们两人将在本月24号举行婚礼啊，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一段特殊的回忆。
3: 中超联赛第13轮，浙江俱乐部呢绿城队昨晚呢坐镇主场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

0: 本场比赛胜利之后呢，浙江绿城队积14分，暂时排名积分榜第6。那么本周日24号，浙江绿城队呢将继续在黄龙体育中心的主场迎战的是辽宁铁人。
1: 嗯，都说换帅如换刀啊，辽宁铁人在更换了这个主教练之后呢，昨天也是在主场啊是取得了一场胜利啊，他们击败了这个青岛海牛。那么也希望本周日呢，这个浙江绿城能够继续他们的好运啊。

0: 9996陪你暖心出发，
1: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2: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3: 7:24，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3: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啊，又一条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复航了。昨天呢，记者了解到，当天起呢，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往返菲律宾马尼拉客运航线正式复航，班次呢是每周4班。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杭州机场继万象、胡志明等航点之后。

轿到豪华车，平均降幅呢超过17%，部分车型优惠逼近30%。面对这一道加价买智能还是抄底买机械的选择题，消费者该如何接招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你看电视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读报纸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工作很忙时间很少，

0: 7:46，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杭城每年啊，各个季节的花市呢，总是能够引起网络当中大家的讨论。那五月的杭城呢，自然也少不了色彩的缤纷啊。当西湖的柔波遇见了八仙花的温柔，初夏便有了最浪漫的注脚。昨天呢，杭州市首届八仙花展啊，是温情启幕了。一团团蓝紫粉白的饱满花球，将莫奈花园搬进了现实。那么提到这个八仙花呢，很多朋友可能并不熟悉啊，其实就是咱们说的绣球花啊。本届花展呢，精心打造了以主会场加四大分会场的全域联动格局，共计有20多个。

0: 进改革清单，共计955项改革举措，也就是常说的 1.0 到 8.0 版的改革清单，对于杭州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5月20号因为谐音我爱你，让这一天呢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领证吉日。尽管呢昨天杭城呢是细雨绵绵的，却丝毫挡不住新人奔赴幸福的脚步。今天线上预约超过300对，比去年同期呢有所增长，其中不少啊是外省的新人。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新规出台之后呢，婚姻登记打破了地域限制，流程呢更加的便捷，再加上呢上城婚登处啊被誉为是杭州最美婚姻登记处，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慕名而来。雨中的浪漫不止于上城区的婚登处，距桃花湖几公里外的高亭山千桃园啊，丁兰街道幸福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